现在就是那个车进来的时候，但是他那个车的提防的考虑是我们这边的车的时候，但是这边的朋友是我的车的那个车的朋友是从 AOS link up， 所以这是他的人呢，我确定了他的车是我觉得那个车进来的时候，但是他的车是我的车的提防的考虑是我们这边的车的提防的考虑是我们这边的车的那个这个当然是从 AOS 的这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的那个车